慢摇摇摇我怎么忙我的撒啊慢摇摇摇摇怎么我的撒慢摇摇摇我怎么忙我的撒忙我的撒慢摇摇摇我撒把我的撒没有你我和 David 的派伯你们我们一直在读书把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我们min pai bo mun so min yum tom ma sem pakam ola aya kula me